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ᱫᱤ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ᱨᱚᱧ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 21 ᱢᱟᱹᱭ ᱫᱚ ᱨᱟᱥᱴᱨᱤ ᱟᱛᱚᱝᱵᱟᱫ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ᱡᱩᱣᱟᱹᱱ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ᱛᱚᱝᱵᱟᱫ ᱟᱨ ᱦᱤᱸᱥ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ᱠᱷᱚ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ᱚᱦ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ᱟᱛᱚᱝᱵᱟᱫ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ᱫᱚ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21 ᱢᱟᱹᱭ 1991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ᱯᱩᱨᱵ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ᱫᱚ ᱟᱛᱚᱝᱵᱟᱫ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ᱨ ᱥ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ᱟᱛᱚᱝᱵᱟᱫ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ᱨᱩᱯ ᱛ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ᱮ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ᱟᱛᱚᱝᱵᱟᱫ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ᱷᱟᱱᱟ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